0: 桥至肇兴业务段上一节工程车。
1: 行行老子我啊，咱们这个水桥的管子上别做了很大的成分，是海大的地方，是海大的物，就比如是个表家来话。